0: 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时代的旋律在不停变换，记忆中的歌声始终在心中回荡。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李赞，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2: 建行会省钱，日常支付省更多。0.99元起购10元微信省钱卡，含7张合计10元微信立减金。打开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省钱即可进入活动页面，查看活动详情并购买。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在清晨的落叶中，
4: 在豆浆的温暖里，
3: 在追梦的路途上，
4: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3: 早，
4: 早上好，
3: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

0: 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2: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3: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4: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5: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6: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现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1: 五星红旗。
2: 每一次凝望红色燃烧激情，每一次回忆红星照亮理想，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礼赞新中国成立77周年。
3: 建行会省钱，日常支付省更多。0.99元起购10元微信省钱卡，含七张合计10元微信立减金。打开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省钱即可进入活动页面，查看活动详情并购买。
4: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5: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在生活当中不自觉的嘴角上扬，当前奏一响，慵懒周末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所以安静下来，一起听玫瑰岛带来《我们有一整晚》。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前奏一响，开启登场。我出一个响虎队，腰不起，一队前奏，音乐在手，王炸我有。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1: 别走神，跟着节拍一起唱。
0: 了不起的早晨，
1: 音乐在手，
0: 我们全都是主角。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五星红旗，我爱你。
3: 每一次凝望红色，燃烧激情；每一次回忆红星，照亮理想。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礼赞新中国成立77周年。
4: 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 ！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5: 建行会省钱，日常支付省更多。0.99元起购10元微信省钱卡，含七张合计10元微信立减金。打开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省钱即可进入活动页面，查看活动详情并购买。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6: 准备，直播倒计时。
3: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上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时代的旋律在不停变换，记忆中的歌声始终在心中回荡。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礼赞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地久天长这四个字一旦被当成誓言说出口，有时候往往就多了几分刻意和压力，反而让人心里打鼓。可当它藏在日复一日的陪伴里，藏在一碗热粥，一句叮嘱，又或是一个自然的牵手动作里，一起往前走，走到发如银许，步履蹒跚，不用多说一个字，好像就真的能抵过岁月漫长。不管是爱情、亲情，又或是友情，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地久天长。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王艺霖《地久天长》。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星星照亮理想，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礼赞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这首歌的听感就像他自己的专辑封面一样，亚克力质感的小天使在桌上跳舞密语，发出一些清脆的碰撞声音，就像在开天使派对一样。有人说他的声音像是窦靖童和陈绮贞的合体，那些字句间的小小气口总是会不经意间把内心的犹豫与羞涩一一展现。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汪川《秋》。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0: 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时代的旋律在不停变换，记忆中的歌声始终在心中回荡。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李赞，新中国成立77周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准备，直播倒计时。
0: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礼赞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这是黑豹乐队近期悄无声息推出的全新单曲《无用》。在一个只讲功利、只看结果的环境当中，真正清醒认真的人反而会被说成无用，但有用没用自己说了才算。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黑豹乐队《无用》。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五星红旗，我爱你。
2: 每一次凝望红色燃烧激情，每

0: 自回忆红星照亮理想，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礼赞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这是来自城市上空最温暖的问候，是人们心底最贴心的交流。您的健康，我们专心关注；您的问题，我们用心解决。江西音乐广播1034，大医生驾到，时尚健康新知识，快乐健康伴你行。
0: 本节目由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联合播出。
3: 欢迎继续收听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这里是大医生驾到。每一期我们都会和一位专业的医生在他的领域当中进行分享和聊天。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认识一下今天的大医生。谢珊珊，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师组组长、副主任药师、硕士生导师，国家卫健委药具管理中心药师岗位培训专家，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医学药学发展与评价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西省咳喘药师工作组组长，江西省优秀医院药师。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文音乐广播经典1034的大医生驾到。每一期呢，我们都会和一位专业的医生在他的医学领域的擅长的这方面呢，给大家做一些介绍和科普。可能呢，我们会涉及到一些专有的名词，但是我觉得通过我们深入浅出的一些试图的一些讲解吧，希望大家能够努力跟上医生相同的这样的一种认知，因为只有在这样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才会对大家的日常的施治，包括和医生的交流，会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效果。所谓的一些医患之间的一些不理解可能也会通过我们的这种做法呢，慢慢的消融或者是消解吧。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依旧是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谢珊珊。谢主任您好。
5: 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么我是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那个药学部的呼吸专业的临床药师，那么今天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能够跟大家一起共同来聊一聊我们的这种像呼吸系统慢性气道疾病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治疗相关的内容。
4: 去年呢，其实我们药学部已经有一位肖大夫啊，肖博士来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其实已经很好的给我普及了一下，就是原来咱们的二附院还有药学部，而且这个药学部呢，不是我们日常理解的这个药房那么的简单啊，它可能也承担着一些门诊，包括面对病人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今天呢，你又是告诉我你是呼吸系统疾病专业方向的，那我还是想问一下，咱们药学部的分支都是按照这个疾病的这种类型，或者说是这个咱们人体的这种系统来进行划分的吗？
5: 是的，像我们现在以往我们对药学部的认识哈，可能都是集中在药房、门诊药房发药，然后住院药房调配药品，或者是那个浸配呀这样的中药房调配，还是集中在这个根深蒂固，印象比较深刻。那么其实现在我们的药学已经开始要转型了，就是说我们要更加注重患者的一个合理用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叫做看病找医生，用药找药师。这样的话，我们药学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药学的专业服务，能够达到让患者用对药、用好药、放心安全的用药。
4: 其实在这儿呢，我也事先呢跟这个谢主任沟通了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在医院里用药这件事情是太司空见惯的一件事情了。老实说，有医生帮我们去下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用药的这种处方，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那这个药学部说实话只要对接医生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单独存在呢？后来这个咱们谢主任也跟我们介绍了一下，其实药学部可能更多的也是 会对咱们的普通老百姓或者说患者日常用药它有一个指导。就说白了，有的时候

0: 我们的这个患者有一个习惯啊，就是自己翻医书，或者说可能翻的还不是医书，可能是翻的是
1: 百度，
0: 小什么书，都是用手机来自我诊断。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有很多情况呢，都是要不就是一些虚假的一些信息，要么呢就是一些可能是谣传，或者甚至呢可能是一些过时的一些理论。所以呢，这个才凸显咱们的药学部的这个重要性。那今天我们主要的是说这个慢性肺病的这个用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咱们的这个离我家很近的地方有一个专门的肺科医院，对吧？就在咱们的这个东湖边上。那个是我当时对这个肺病的第一印象，因为我发现哦，还有一个专门的医院针对这个肺部的疾病，当时呢是肺结核。这个结核类的这个疾病是特别多的。那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在的这个慢性肺病，这么多年在您的临床当中，我们这个科室或者说您研究的这个方向里面，这个现在的慢性肺病大概都分哪几类？完了以后，今天我们再分门别类的去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日常用药的一些介绍，好吧？
1: 好的，其实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慢性肺病的一些用药哈，我们主要是关注到慢性气道疾病的用药。这一块的话，像主要我们老百姓特别常见的有三类，第一个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第二个是哮喘，第三个是咳嗽。那么像这一块的人群里面呢，像慢阻肺，我们经常说我们国家有1亿的慢阻肺人群，5000万的哮喘人群，那么慢性咳嗽的这个人群，它是这个数据的话，并没有这种不像这种哮喘和慢阻肺这种确定，因为慢性咳嗽它可以通过你的治疗好转了，所以就是像主要来管理的话，应该是说作为慢病主要管理的话，我们主要还是针对于像慢阻肺、哮喘这两类疾病来对它进行慢病用药的一个管理。
0: 我刚刚注意到您的一个用词，就是气道性。
1: 对，气道。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整个呼吸系统呢是分这个呼吸道，还有这个肺部的。那也就是说，咱们理论上来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气道性疾病就不包括所谓的肺炎这样的这一类的，包括吗？
1: 因为肺炎它不是慢性病啊，它是一个急性，它可以治疗的间质性肺炎这种。
0: 哦，明白。
1: 那还有像这种，比如说这种肺癌，这是属于肿瘤了，
0: 哦，明白。
1: 那这也不属于。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时间比较短，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专注聊这个慢性气道疾病这一块的慢病管理。
0: 刚才您说的是大概有三类。第一是慢阻肺，慢性阻塞性肺炎，
1: 对，肺疾病，
0: 肺疾病。哦，OK，你看这是过时的理论啊，我应该记错了。第二个是哮喘，第三个是这个
1: 慢性咳嗽。
0: 好，我们先说第一个慢阻肺，好，您先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什么叫慢阻肺，包括这些一般来说我们现在临床上确诊的这些患者在家里大概大家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用药的一个状态，好吗？
1: 首先，这个慢阻肺，它我们一般都说好发在40岁以上的人群，而且是尤其是好发在吸烟这部分这个人群里面。女性的话，可能是油烟，主要是它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
0: 做菜
1: 素。
0: 是吗？
1: 哎，对。然后这一块的话，它的就是表现为临床表现，就是表现为胸闷、咳嗽、咳痰，会有一种喘不上气来的那种。那么，如果你一旦发现哈自己有这种一些相关的症状，你应该这个时候是到医院里面去做相关的检查，我们有一个肺功能检查，那么肺功能检查就可以评估你的这个慢阻肺的一个情况，然后同时通过那个结合你的肺功能，我们就可以进行肺功能的一个分级，比如说 GOLD 一级、二级、三级、四级这样的。然后对于这种慢阻肺的一个治疗的话，它主要就是用这种，如果是稳定期的话，因为慢阻肺它分为稳定期和急性期，急性期主要是由于感染引起的这种咳嗽、咳痰加重、胸闷、气喘的一个加重，然后稳定期的话就是日常的这种治疗的话，它主要是以吸入这种药物为主的一个治疗，
0: 就是喷雾或者雾化治疗这种类型的，是吗？
1: 雾化还只是在医院里面这种短期的，这个用短效的。我刚刚说的这个是要通过这种特定的装置，吸入装置，像这个应达
0: 是不
1: 特
0: 是
1: 罗，
0: 有点像那个哮喘的那种噗噗噗那种喷的那个？
1: 有点像，
0: 有
1: 但
0: 点
1: 是那个装的里面的药有差异，也有共同点。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像那个慢阻肺的一个药物的话呢，它比如说我们对于这种轻度，我们会根据患者的一个症状分级，我们一般会用 CAT 呀，或者是 MMRC 评分呐，然后结合过去一年患者的这种急性加重的次数，来评估他的一个急性加重风险，结合症状，然后对他进行一个分级。如果是在轻度的话，我们一般就是说单用这种长效这种那个。 这种拉玛的一个治疗，这样的比如说像赛多修胺粉雾剂或者是喷雾剂这类的药物，如果是比如说发现他的这种症状比较重，然后属于 B 级里面的话，我们就会要用到拉玛跟拉玛的一个联合这种吸入制剂。如果这个患者他的这个急性加重风险高，只要你在过去一年里面你出现了这种急性的一个加重的一个次数，无论你症状是否轻重，比如说你哪怕症状轻，你这个时候你都要用到这种拉巴拉玛的这种吸入治疗。
0: 今天呢，其实我们是药学部的这个专业，所以我们对病理呢，我们就不去太追究。我们先说用药。我的感觉啊，就是如果说慢阻肺在急性期的时候表现出来，我肯定就是到医院去，完了以后有一个治疗。治疗完了之后回到家里，肯定临走的时候要问大夫，这个我平常应该怎么用药？这可能就涉及到您刚才所说的那一部分，就是要看你治疗之后。还是有一个分级，就是你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这个程度，再给你一个用药的一个指导。但是我想问一下，这样的这个用药的这个周期大概怎么？比方说，有一些患者可能会用了一下，他觉得哎我好啦，我就停啦，或者怎么样，会有一些这种常见的一种情况。这个我觉得您有必要给大家来提个醒，就是慢阻肺的用药，如果从您的这个专业上来说。对于一个已经离开医院，他要开始有一段自己去负责自己这个规律性服药的这个周期的时候，您会给到什么样的建议？
1: 您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就是经常就是我们会在药学门诊接诊到的，就是可能在住院的时候，医生开了药，开完了药以后呢，跟患者用完了，他也不会到门诊去开，然后就导致哎，可能下次来哎又特别容易急性发作，
0: 而且他会到网上去买啊，
1: 哎，
0: 有的时候他看没有了他。看一件完了以后又在网上去购买，
1: 对，而且网上买的还特别的不正规。那么我觉得在这一块我特别想要说一下哈，我首先第一个，这个针对慢阻肺的一个稳定期的一个治疗，规范治疗非常重要，而且这个治疗周期终身，就像高血压、糖尿病药药物一定是终身的这种维持治疗，哪怕你觉得就是这种哎症状哎，我觉得我还好，没有像原来发作的时候喘的那么那个厉害，那么你也要。终身服药，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是这个，其实是患者要配合医生的这个医嘱。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是会发现有一些患者他自主性比较强，
1: 对，
0: 对吧？他自己心里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标准或者说是认知，那包括对于疾病的这个认识，他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觉得，哎，我是会好好的听，但是出了医院之后，这个病就得听我自己的了。
1: 是的，所以来我们药学门诊，我们除了对用药的评估以外，我们特别会对患者进行一个用药依从性的评估。那么这里面就会问患者一些相关的问题，首先你会不会容易忘记服药，然后比如说你会不会觉得你病情好转了，你症状好转了以后，你会不会自己停或者自己减量，或者是比如说你会不会就是说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你对你的这种服药的这种每天坚持服药会有困难，我们都会对患者进行用药依从性评估。然后用药依从性评估完了以后，发现如果发现患者他的这种服药困难是什么原因，比如说是对疾病认识的问题，那我们就会对他进行一个疾病用药的一个宣教。如果是比如说我确实我记性不好，我就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就会教他一些小妙招，比如说每天定个时，然后这样的话，或者是一些那种用个小药盒，比如说因为吸入制剂不存在小药盒，像慢病高血压的那个药物你就存在周一到周日就有小药盒，你可以每天
0: 就跟分餐似的，
1: 哎，对，你吃了你就知道，哎，对，你吃了你就记得，然后没吃你肯定那个药就留在那里，我们会有一些小妙招这样的。
2: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拥有东湖、红角洲两大主院区，开放床位4000余张，是江西省最早的综合性公立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急救、康复为一体的现代化大型三级甲等医院，是江西省极危重症和疑难病患者的首选医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您的健康，我的使命。
3: 兄弟，做兼职吧。
4: 兼职？

0: 每一次凝望红色燃烧激情，每一次回忆红星照亮理想。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礼赞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地久天长这4个字一旦被当成誓言说出口，有时候往往就多了几分刻意和压力，反而让人心里打鼓。可当它藏在日复一日的陪伴里，藏在一碗热粥、一句叮嘱，又或是一个自然的牵手动作里，一起往前走，走到发如银雪、步履蹒跚，不用多说一个字，好像就真的能抵过岁月漫长。不管是爱情、亲情，又或是友情，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地久天长。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王艺霖《地久天长》。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个世界也许会有落单的人，但从你聆听一首好音乐那一刻开始，音乐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乐话。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时代的旋律在不停变换，记忆中的歌声始终在心中回荡。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李赞，新中国成立77周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1: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0: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2: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五星红旗，我爱你。
2: 每一次凝望红色燃烧激情，每一次回忆红星照亮理想。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礼赞新中国成立77周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当前奏一响，慵懒周末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所以安静下来，一起听玫瑰岛带来《我们有一整晚》。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

0: 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1: 五星红旗。
2: 每一次凝望红色燃烧激情，每一次回忆红星照亮理想，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礼赞新中国成立77周年。
3: 建行会省钱，日常支付省更多，0.99元起购10元微信省钱卡，含七张合计10元微信立减金。打开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省钱即可进入活动页面，查看活动详情并购买。
4: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5: 地久天长这四个字一旦被当成誓言说出口，有时候往往就多了几分刻意和压力，反而让人心里打鼓。可当它藏在日复一日的陪伴里，藏在一碗热粥，一句叮嘱，又或是一个自然的牵手动作里，一起往前走，走到发如银雪，步履蹒跚，不用多说一个字，好像就真的能抵过岁月漫长。不管是爱情、亲情，又或是友情，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地久天长。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王艺霖《地久天长》。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9:00，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五星红旗，我爱你。
3: 每一次凝望红色，燃烧激情；每一次回忆红星，照亮理想。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礼赞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现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1: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住。
2: 团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您，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来。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人生风景耳畔天籁，切歌切戏点亮精彩，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时代的旋律在不停变换，记忆中的歌声始终在心中回荡。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李赞，新中国成立77周年。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1: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娘们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2: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1: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2: 哎，你看，
6: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驻地。
2: 同安，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每一次凝望红色燃烧激情，每一次回忆红星照亮理想。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礼赞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哎哎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嗨，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溪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心动唱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2: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2: 早，
1: 早上好，
2: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建行会省钱，日常支付省更多。0.99元起购10元微信省钱卡，含七张合计10元微信立减金。打开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省钱即可进入活动页面，查看活动详情并购买。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2: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